几乎是量身定制了十首歌，关于爱情，关于自我疗愈，关于和世界和解，集结成了一张态度鲜明的上乘专辑。在其中由容祖儿演绎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爆火的那段时间里，大家的耳机都躺在潮湿的雨水里，每个人都可以。

0: 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
1: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我个人觉得啊，是比较有污染的。
1: 我懂了。
0: 那所以呢，我就特别提醒大家，就尤其像夏天的时候，甲醛的挥发的温度是多少呢？超过啊18度，它会疯狂的挥发。那在健身房里面，大多数情况下，它的温度控制的肯定是不止18度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甲醛、VOC 啊、氨气啊，这种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气体会比较多。但相反呢，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环境，哎，你比如说我自己家里面，哎，我安排了一套新风系统，那我的空气的实时监测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对吧？然后这个家里面的甲醛啊，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二甲苯啊，这些对我们的身体有害的这些气体的话，是肯定是完全的屏蔽掉了。
1: 对，
0: 那我可以放心的在里面去活动。第二个呢，当我健身累了之后，那我可以马上就可以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面舒服的洗个澡，不用在健身房里面。如果说有时候健身房里面还排队是吧？还健身房里面那个花洒或者是那个淋浴，别人用过很多次的，对吧？这个呢，有时候如果说对卫生啊，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我可能觉得不是特别能接受的，尤其是那些器械，别人不知道用过多少次了。
1: 对，因为之前我看有个新闻报道，就是用过，就是别人用过，因为别人用完之后你可能没有做消杀，有人就是手上开始起汗疱疹，因为比方说同样的细菌在你身上不会起反应。可能在比方说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身上就会有反应。这么说还真是，我们在家里头就可以打造一个所谓的就是健身的区域。其实就是器械这块的话也很简单，咱们说
0: 很简单，
1: 你买点杠铃买点啥，就在家里就可以干起来了，是吧？
0: 真的是啊。其实我跟朋友们讲，如果说你家房子很大，像我们经常会做到一些带地下室的房子，我们会把地下室呢做成个多功能区，里面会安排一些健身器材。那如果说有空间，我们可以多放一点，是不是？尽有可能的满足你。但如果说你朋友想，哎呀，我家房子就60个平方，那我还能在家里面锻炼吗？我想告诉你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你想要身体锻炼起来的话，只需要一个2-3个平方就够了，能摆得下一个小的跑步机，对吧？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所以选择了装修。所以我想跟很多朋友们讲，你选择金管家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已经帮你省了很多事情了，已经排除了很多后顾之忧。
1: 对，
0: 当然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的话，也会按部就班的，按照很严格的标准为大家去执行的，请大家也放心啊。去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加这个微信，和我们月月打个招呼啊，
1: 对，
0: 服务会更到位。
1: 是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欢迎咨询。
3: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1: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0: 欢迎回来，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我们今天想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关于就是说房子装修到底什么最重要。我觉得实用性是最重要的，对吧？实用摆在第一，不要盲目的去跟风。那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我说你的房子要不要做无主灯啊，对吧？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的。你的房子要不要铺很大的瓷砖，这也是根据你选择瓷砖的规格来的，不取决你房子面积大和小，完全取决你最终的这个缝隙是怎么处理的。那关于这个缝隙处理呢，也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啊。我们上期讲还没讲完，对吧？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全金环焰彩砂或者是全金料材质。当然品牌也很重要啊，因为品牌它最起码能保证你的下限，你不要去轻易的选择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一些品牌，那就会有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三分材料七分做工，可能材质会告诉你特别棒特别好，描述非常完美，但是它的兼容性怎么样呢，是吧？它的这个施工的水平怎么样，这个也是打个问号。像金管家的这个施工团队呢，都是千锤百炼的。我经常会有顾客问啊，说王博，你帮我推荐一下美缝呢？你的美缝和我在外面找的美缝有什么区别？我说我其他的我不敢说是一定是怎么好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的师傅是千锤百炼的，在我们工地上每年都能做到好几百家美缝，好几百家的瓷砖铺贴。我说不可能恰好到你家的时候出问题啊。
1: 对，是的
0: 啊，不要找一些这个新开的门店啊，比如说他才开几天或者才一两个月，七星鞋，
1: 是，
0: 那各种各样的鞋子，甚至还有家里面孩子，像我们家有段时间孩子特别喜欢轮滑，那是轮滑的鞋子巨大的，
1: 对，
0: 那你 总得有一个空间给它摆放，如果没有的话，你总不能摆在门口，是吧？
1: 都对。

0: 在哪儿呢、啊？
1: 对在哪儿？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就是也要在装修之前呢，把这些自己家的一些收纳，具体的，你可以在脑海中有一个概念。
0: 嗯、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没关系，没关系，拿个本子个尺子，笔头记一下。
0: 哎，
1: 记下之后呢，很简单，量个尺子，量个尺寸告诉我。
0: 嗯，
1: 然后我们后面在设计的时候呢，就会注意了。
0: 对，
1: 当然呢，如果说哎，你说哎，我哪想这么多啊，对吧？啊，我们也会跟你做有详细的沟通的。啊，了解你，充分了解你的需求之后，
0: 嗯、
1: 然后再进行这一些柜子的定制等等啊。
0: 嗯，
1: 这个呢是在我们的设计里面也是我们的服务之一了。
0: 嗯，
1: 那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啊和我们联系了，添加管家预约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小写的 FM 啊，很多朋友加了微信总是。哎，说王博，我终于加上你微信了。然后甚至有朋友说我加不上，干脆我直接过来了。
0: 嗯，
1: 过来的时候有时候确实并不是说不好。
0: 嗯，
1: 就你来了之后呢，因为你跟月打个招呼，还有个什么好处呢？
0: 嗯，
1: 他会给你安排停车位的，会事先通知设计师，把时间留出来，然后详细给你接待。因为来到我们的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
0: 哎，
1: 你要想把这里面的所有的门门道道摸清楚啊，可能需要个一两个小时吧。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扑个空，或者你自己在里面逛，
0: 嗯。
1: 我觉得逛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行啊，可能就很多东西看得云里雾里的，
0: 而且是没头绪、嗯、有时候就是有那个设计师跟你聊一聊、
1: 嗯、
0: 你可以说一说最近的需要，或者是你想看看什么东西，设计师就能立刻就是有的放矢的带你去找一找了。
1: 还真的是啊，还真的是、嗯、这个很重要，就是专业的人会带你去看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我们出门旅游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希望有一个导游或者是一个懂行的人带着你去看，
0: 对，
1: 就像我们去博物馆一样，哎，我看那个东西，看这个看那个，看到最后好像啥也没看吧。
0: 是的，
1: 还是需要的啊，需要的。那想跟大家讲，就是既然做专业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图纸的话也是必须要专业的。不管你房子现在有没有装修或者正在装修的，你翻开你手头上的图纸，
0: 嗯，
1: 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图纸是否齐全。最基本的，像我们前面的这些原始结构图啊、原始顶面图啊，包括墙体的拆除、新建以及平面布置，以及这个天花图、地面图，对吧？包括点位图以及、效果图，这些东西的话是在我们装修中啊，基本上是必备的。
0: 嗯，
1: 你看一下有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是不是在考虑？哎，我这个钱花的是不是值了，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说，哎，我家这个效果落地的我很满意啊，另当别论啊。因为有对于有些大师来讲啊，他可能不需要图纸了。但我想保险起见，在我这儿呢，基本上我都是先设计，然后选材，最终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设计去落地，这样子的话还原度比。

这首歌是来自赵雷的歌曲《阿刁》。哇，现在已经来到了八月份了，那正是气温很高的时候，就每天的这个最高的温度呢几乎都是稳定在35度以上。所以最近因为我们家也是养小动物嘛，我每次出门遛狗的时候我就刚带它上完大小便啊，它扭头就准备往家走，因为地上真的很烫脚，很烫脚，而且又这么燥热。那这段时间呢，家里的像一些冰镇小饮料啊都已经成为了硬通货了，根本就没有断过。而且家里面因为也有小动物嘛，所以说这个空调即便是人不在家的时候都有时候会看一下监控，然后觉得家里面小动物很热的情况下还会拿手机然后控制把家里面的空调全部都打开。所以我就在这个月看了一下上个月的电费啊，我感觉那个跟以往相比的话是蹭蹭蹭往上涨。怎么办呢？就这么热的天它得开啊。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也想跟大家去聊一聊，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的酷暑降温神器。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找到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这个今天我当班的话题互动帖下方，跟我们进行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谢春花，消磨时间。

0: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0: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2: 离就离。
3: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4: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0: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5: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6: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3: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么一年一次的七夕又要来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呢？说真的，送礼物真的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看见，一抬头啊，一抬手就能想到你了。那么今天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Cass 系列。

0: 警报报警。
1: 讲道理，他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2: 青春的暴雨，
1: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3: 你好，我是吴俊鹏。当八月的暴雨洗刷掉城市的浮躁，仰头望去，旷野星空下的那抹光芒显得尤为炽热。逃跑计划用这首英伦摇滚作品为每一个在深夜里前行的灵魂点亮了明灯。这首歌由主唱毛川及乐队共同创作，编曲利用延时效果器构筑出极其宽广的空间感，伴随着副歌部分吉他音强的爆发与主唱高亢的演唱，将迷茫与坚定两种情绪交织呈现。人生的公路或许漫长且充满风雨，但只要心底还仰望着那颗最亮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好，我是吴俊鹏。少年的喜欢就像八月里突如其来的暴雨，铺天盖地，直截了当，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五月天用最明快的节奏唱出了年轻时代最毫无保留的奔赴。这首作品由阿信来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采用了标准的流行朋克 punk 的结构，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被嘈杂的世界淹没，即使付出得不到回应，但是敢于大声喊出心事的勇敢，本身就是青春最酷的证明。五月天，听不到。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

0: 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里开学前夕的暴雨总能够彻底浇透校园里的树荫，也能够冲刷出记忆深处那一抹抹花朵的记忆。周杰伦用这一首《晴天》拉开了这一场夏末狂欢的序幕。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由他一手来完成词曲创作。整首歌兼具了校园民谣的朴素与流行摇滚的律动，将少年的青涩与冲动表达得淋漓尽致。青春里的雨天或许伴随着遗憾与错过，但只要雨过天晴后的阳光依然烫手，那些关于少年的故事就从未真正落幕。周杰伦《晴天》。

哪怕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当节日来临，满街甜蜜，礼物闪着光，玫瑰飘着香，出双入对的人群之外，有些人只过着最为寻常的一天。当没有人问候宝宝早安，我知道你也会用咖啡开启自己美好的一天。即使没有人在耳边说着喃喃的情话，你也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播客。没有人一起看电影，但你可以一个人散步，看夕阳，独享美景。并不是选择孤单，而是更擅长和自己相处。愿你内心平和，关爱自己。也送自己一首情歌吧，因为你真的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首歌就送给你吧。王OK，红配鱼，这条小鱼在乎。

0: 的笑。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Welcome back.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

0: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1: 接着为您播出
0: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歌曲《想见就能见》。那么，马上咱们一年一次的七夕节又要来了，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呢？说真的，送礼物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能想到你。那么今天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Cass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那专柜日常售价差不多是2000多，那今天只要399，限量福利只有200块啊，抢到就是赚到了。那 Coach 作为全国知名的轻奢大牌，他家的 Cass 系列小方糖呢，更是近些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啊。那这款 Coach 小方糖女表呢，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就你看它方方正正的，这个小表盘也才22毫米，戴上手上啊，特别的显精致秀气。表盘上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的小牛皮表带上面还搭配着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那衬的手腕就非常的纤细好看。六款人气配色都可以去选择啊，首先就是黑皮黑面的这个经典百搭就不会出错，红皮红面啊，这个颜色就是复古优雅，有港风女神范儿，还有绿皮绿面呢，就是特别的显白，然后约会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还有这个蓝皮贝母面，知性高级，通勤面是稳稳驾驭，还有红棕皮，这个甜美温柔，甜度超标，棕皮白啊，这个清新百搭，干净尽显气质。那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它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啊，时尚百搭不挑人。在 Coach 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都要2048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需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就可以拿下。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穿上新衣裳，打扮得漂漂亮亮，雨后的空气里到处都是新世纪的清香。朴树用这首轻快明亮的作品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清晨。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专辑《我去2000年》，由朴树来包办词曲。清爽的木吉他扫弦融合了轻快明亮的电子鼓点，朴树率真直白的演唱里没有半点阴霾，全是对新世界最纯粹的期待与好奇。时间不会倒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今天咱们节目这个互动话题是跟各位去聊到了，就是分享你的酷暑降温神器。那这几天呢，它都会持续高温，而且基本上白天的最高气温都是超过了35度，所以啊，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那如果感觉到自己身体不适了，赶快及时就医。明天就要开启新的一周了，所以祝各位一切顺利。那今天的今天武当班就先这样了，各位如果之后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可以去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然后来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各个话题帖当中给我们留言，还有往日回听。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在专辑《联名》当中，汪苏泷为十位女歌手几乎是量身定制了十首歌，关于爱情，关于自我疗愈，关于和世界和解，集结成了一张态度鲜明的上乘专辑。在其中，由容祖儿演绎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爆火的那段时间里，大家的耳机都躺在潮湿的雨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 MV 的主角，戴上耳机，头抵住玻璃窗，屋内有爱人残留的温暖，屋外大雨企图冲刷掉一切。虽然一直被大家开玩笑说这两人最标准的普通话都献给了这首歌，但这个现场版本的和声真的太好听了，仿佛两条直线拼命地要制造焦点，不断拉扯，但最终也只能走向打了死结，两败俱伤的命运。痛，太痛了。一起来听汪苏泷、容祖儿现场版本的合作，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

0: 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
3: 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

0: 清初的雨。
1: 你好，我是吴俊鹏。青春从不讲究含蓄与优雅，面对挫折与失落，拍拍身上的灰尘，擦干脸上的雨水，就能继续前行。张震岳用最直白的街头摇滚展现了八月里最野生的生命力。这首歌词曲均由张震岳独立创作，全曲呈现出纯正的美式车库摇滚风格，粗粝过载的电吉他与稳定坚实的鼓点贯穿始终。张震岳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式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无与伦比的现场张力，不装模作样，不无病呻吟，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给的所有答案，这就是属于八月的少年气概。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正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少年的喜欢就像八月里突如其来的暴雨，铺天盖地，直截了当，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五月天用最明快的节奏唱出了年轻时代最毫无保留的奔赴，这首作品由阿信来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采用了标准的流行朋克 punk 的结构，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被嘈杂的世界淹没，即使付出得不到回应，但是敢于大声喊出心事的勇敢，本身就是青春最酷的证明。五月天，听不到。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
2: 一

地，看得我攥紧了拳头。周深的这首《渡》一起来的时候，配合电影让人心头一颤，他的声音像是从水面飘过来的，不是站在高处唱英雄，而是贴着每个渡河人的耳朵唱，唱他们也想家，也会害怕，但还是渡了过去。歌里的那一句人生多少滩，一步一关，配合着片尾战士们湿透的背影，后劲儿太大。来听周深《渡》。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22:00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里开学前夕的暴雨总能够彻底浇透校园里的树荫，也能够冲刷出记忆深处那一抹抹花朵的记忆。周杰伦用这首《晴天》拉开了这场夏末狂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9。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穿上新衣裳，打扮得漂漂亮亮，雨后的空气里到处都是新世纪的清香。朴树用这首轻快明亮的作品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清晨。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专辑《我去2000年》，由朴树来包办词曲。清爽的木吉他扫弦融合了轻快明亮的电子鼓点，朴树率真直白的演唱里没有半点阴霾，全是对新世界最纯粹的期待与好奇。时间不会倒流，但我们可以永远保持对明天的期待，带着一颗干净好奇的心去拥抱世界，每天都是全新的生活。朴树 New Boy。

0: 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

0: 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Now,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走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对对，
4: 遵规守法。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少年的喜欢就像八月里突如其来的暴雨，铺天盖地，直截了当，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五月天用最明快的节奏唱出了年轻时代最毫无保留的奔赴，这首作品由阿信来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采用了标准的流行朋克 punk 的结构，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Play FM
7: Now，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

0: 住！
1: 你再这样，我就要打人了。
0: 会不会打劫？不知道，会打人。
1: 关键是我们沈老师用那个官方号给他回了一个：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他说：爱呀，爱的难舍难分。
0: 你俩还在这唠上了？
1: 爱的奋不顾身，从小就喜欢897江苏音乐台。然后紧接着，风雪精灵关注了你。
0: 我说什么来着？听什么的歌就是什么样精神状态。
1: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啊，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你再给我在这弄，你守着那个叮铃咣啷的，你在这儿。
1: 因为刚才那个是这样的，上周我有朋友不是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下单了超期嘛，那手串儿。昨天我们运营老师问我们，今天你们上什么？我说把那手串给我上了。我说他这超期拍错了。
0: 大家都拍成小的了，
1: 他拍成那个小。他说我说呢，戴在手上怎么有点小？好了，然后我说我手上那个都跟你说了是大珠小珠在一块儿的，然后我说今天把那超期给我戴手上，然后还有那个白水，上周不是很多朋友说太漂亮了吗？因为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太，
0: 我们这直播间真是
1: 刚刚。这一幕朋友们刚刚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一幕有没有
0: 歪了？老师
1: 很像是我们沈老师在直播间擦那个镜头，有没有像是妈妈一大早来给你糊脸啊？
0: 对，就是拿那个投好的那个毛巾在你脸上转圈儿，
1: 是不是？有朋友说像是在催眠，然后好可怕。
0: 听歌吧，你缓一缓。

0: 然后它当中的那个咖啡含量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
1: 嗯，
0: 就是主要就是起到一个让你嘴里有点东西的感觉。
1: 对，你看啊，这个咖啡杯里只有保温杯里只有咖啡，这位朋友他其实形容的已经非常贴切了。
2: 对，
1: 他说我三种咖啡糖都买了，每一种的口感都超出我的想象。他说软糖有那种强烈的薄荷冰感，就是我们说到咬开之后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
1: 他说嚼那个硬糖，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我特别爱的这个盒子，这个里边，他说居然是那种奶片的口感。
0: 对，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能吃出一点就是乳香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啥，就是像那个咖啡精的那个味儿那种。
1: 就是我说当年窝窝家家那奶糖的味道。
0: 对，小时候大家那个咖啡伴侣，你知道吗？就往里添了一点那个东西的味道。
1: 反正就是戴在身上，当你就是犯困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嚼点东西能稍微好一点啊。
0: 我觉得你要买它这款，你就买那个原味的那个，啥也不加的那个。
1: 就是、
0: 哎，对，那个越嚼越香，就跟嚼咖啡豆似的。
1: 是。今天我们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现在打得非常凶，刚刚有朋友一来就说我想听周深的歌，然后还有朋友河北大雨太阳说在投票的时候，他说我看到周深我都没看了一首歌名我就直接投了周深，他说过海也好听，在电影院听的，能不能都放？
0: 这两首歌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唱歌的人也完全不一样。来吧，投投看啊，来自周深和艾拉陈嘉桦《全世界的雨》，另外是黄龄和王鹤野的《过海》，这两首歌都是来自电影《八仙》啊。想听哪一首歌？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就可以了，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留言也可以。

0: 做人要有配得感，这么辛苦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1: 好了，我们这个评论区已经全部都在投票了。
2: 真没想到刚刚某首歌走了一波大票。再等等，再给大家一点时间，还有个十来分钟呢。
1: 不得了不得了。然后还有朋友说都给我去看八仙。
2: 还有没看，还有没看的吗？你应该是没看。
1: 那就在15号链接，我们抖音 APP 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个是上周已经给很多朋友种草的面霜，大家现在已经收到货，在家里开始用了。是那个陶瑞丹玻尿酸，它是啫喱质地的那个面霜，
2: 好使。
1: 你看上面那几个字儿，爆水炸弹。阿里就听了，这不精神了吗？
2: 还有张小小玉，
1: 是他说你们是算准了我要下车是不是？他说听完刘宇宁的歌再下车。
2: 我一点开，宁哥在左上角呲个大牙在这儿，而且那个小的那个车挂，
1: 这是我上周五的时候特意选的，放在这个周一早晨。我觉得这首歌它的那个叫醒的那个感觉特别的棒，还有就是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2: 林小乘一万遍
1: 啊。干嘛？
2: 念一万遍啊！
1: 是今天这话题。你最近有非常想感谢或者别人感谢你的事儿吗？
2: 李夏，
1: 我要感谢你什么呀？
2: 哎，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应该是感谢你。哦，
1: 感谢我给你投票先进啊！
2: 不是你不说了吗？
1: 是你先提，你感谢我，那你还能感谢我什么？我心里想了呀，我这个人还是谦虚，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我的。
2: 救命啊！你们快帮帮我呀！
1: 薄荷美是说，妈呀，我刚要讲，你抢我梗。
2: 你们，
1: 我多了解你，
2: 像是谁？
1: 我多了解你们呀！
2: 你说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会有一些你想感谢的名字在心里。
1: 还有刚刚吃货吃完就睡说，我们那个形容他对他们家陈老师捏脸的那一段，他说我刚在开车，我已经笑疯了。朋友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有太多的朋友在问了，
2: 哪个面霜？
1: 三生，他说了。那个脆嚼咖啡糖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已经收到了，他说包装味道都很棒。大家来反每次来那个给我们反馈的时候，都像是我们今天刚上这个新品。因为我觉得每次就如果说

0: 大家反馈都非常喜欢的时候，就觉得我们两个选东西或者给大家推荐东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
1: 良心，真好，又被肯定了。
0: 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我试用那个样品，我选的时候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上周我在选一个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带回家以后用了，用完以后我当天晚上在我们运营的群里面说这东西不上了吧、我说用完以后我觉得一般，
1: 感受没有那么好，
0: 没有，我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很想推荐给大家、然后就把那东西下了。三生说软糖硬糖三种全买了，给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是真的还不错啊。他说面霜有没有试用的，面霜没有试用的，就是你买回去以后面霜他应该会送你个小的，
1: 对，你可以先试那个小的那支、如果不好用但是你不能退，但是比如说你可以送给你的朋友呀、或者怎么样，
0: 只能说就是这东西它不适合你、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看到这个大王问说脆嚼的好吃不，没吃过，我吃过呀。脆嚼的好吃、
1: 我俩刚刚对着摇这个东西，我说那声音方面还是你这个赢了，更清脆一点。
0: 还有哈哈说有没有上班的香水推荐，
1: 你等等我们，
0: 你是不是看了我们的选品啊，
1: 你在我们那个群里六个人那个还是三个人那个，
0: 你怎么知道最近我找了香水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就是可能得等等它的库存，
1: 哎，等一等，
0: 因为它太火了。
1: 对，也这事也巧了，
0: 就是很少有我选来的东西，就是可能有我们群里面有人用过，但是没想到是这么多人都用过。
1: 那天一对说这个你也用过、啊，他讲，我说对呀、等等啊，哈哈，稍微等一等。
0: 是，这东西我跟你说，好。
1: 真的，咱们这周得稍微早点上、他们家还真会到。
0: 因为八月份是属于什么呢，八月份它是有七夕，就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七夕专场里面选了很多好东西。然后你看，哎，富贵上周没有来，富贵我跟你说上周我们不是上那个面膜专场吗、全是小韩的爆品。这个你如果就是富贵，因为他们老去，他应该知道就多好用、但是现场大家都是躲往那个购物车里扒。
1: 他们俩上周是太忙了，我知道、所以没来。你看看这车里还有没有需要，你扒拉扒拉啊。
0: 太厉害。还有就是现场买不到的那些消肿面膜，
1: 是小众香吗、我觉得我们下周我们这周里香水也算吧，
0: 有一些是、
1: 也算是、
0: 还有看到今天的话题关于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等进行了修订，要求新增的警示语应该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工作、机械工作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专家表示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
1: 来关注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期间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来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那在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大家需要准确选择这个列车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等。那在模糊预约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也可以开启模糊预约。目前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发次序，那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